0: 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五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九个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0: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晨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

0: 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0: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

0: 喂。
1: I'm the one that kept them out.
2: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0: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2: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0: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2: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0: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2: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3: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4: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6: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7: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Miscommunications.
8: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6: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 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穆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7: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9: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6: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10: I'm interested in Iran.
11: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6: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4: 台湾总统赖清德九月十八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三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宫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

0: 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一百。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

0: 方面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五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九个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三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0: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

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

0: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1: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3: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2: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3: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2: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 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

0: 提出批评。
1: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的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0: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1: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0: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2: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3: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席会的看法。
5: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6: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Miscommunications.
7: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5: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

0: 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莫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1: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2: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0: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莉·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m interested in Iran.
4: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人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弓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 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5: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3: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5: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5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9个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3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3: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 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 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影响力战略，目的在放大其叙事，边缘化与中国政权利益相悖的信息。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的报道。
3: 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21号发布宣传监测报告，揭露中国透过不同策略对外输出威权主义的信息控制模式，用以取代新闻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5: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4: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5: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4: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5: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4: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5: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4: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5: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4: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5: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4: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6: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4: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7: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8: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9: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7: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 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

0: 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莫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1: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2: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0: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m interested in Iran.
4: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弓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 最近提

0: 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中共军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造成两名水手受伤；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美中两国元首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峰会之际，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至关重要。更多新闻，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星期一，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两名水手受伤。与此同时，美军称过去两个星期经由这条战略水道运输的能源总量已经达到将近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听报道。
2: 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援引军方消息称，一艘驶入海湾的邮轮遭到不明弹体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公告中说，两名船员受了轻伤，这艘船据报正在依靠自身动力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港。袭击发生之际，正值星期一早盘油价小幅下跌，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报每桶 100.8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跌至每桶 96.5 美元，为上星期三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战争爆发前，今年二月份布伦特原油均价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每桶约67美元。美国和伊朗都声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此前曾威胁，未经伊朗军方许可，伊朗无法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司令部帮助十多亿桶原油离开了这个海湾。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 X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保护，协助2000多艘商船通过海峡，实现了这一里程碑。明显的势头正在增强。库珀说，中央司令部也在与海湾国家、保险公司和航运公司合作，以增加海峡的交通流量。库珀还说，由于美国海军封锁继续执行，美军阻止伊朗从其港口出口任何石油，中央司令部星期日说，截至9月20日，已重新调转109艘商船的航线，以确保全面遵守封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不幸失去了对其柴油石油产业的控制，称这场战争荒谬且永无止境，必须结束。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他们的许多柴油炼油厂已被炸毁，至少暂时停止运转。特朗普说，全世界都在遭受苦难，每个月有25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军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回应写道，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基辅方面正在与特朗普总统及美国方面进行对话。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和粮食出口的攻击，我们将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他还补充说，今后将不再出现只有遭受攻击的国家承受苦难的情况。泽连斯基说，他预计这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不会出席。战斗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泽连斯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星期天晚间对乌克兰城市扎波罗热的袭击击中了公寓楼、一所大学和一家购物中心，造成五人受伤。他说，俄罗斯还袭击了其他九个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架无人机星期一击中了一个民宅，造成一名45岁妇女死亡，其13岁的儿子重伤。乌克兰周末向俄罗斯发射了1000多架无人机。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在电报上说，

0: 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首都的最大规模的袭击。450架无人机在接近过程中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和一栋居民楼遭到破坏。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奥罗比岳夫在电报上说，当地有三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办公室星期一公布了欢迎习近平访美的细节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将于星期三抵达，重头活动将在星期四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声明说，这次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第一夫人办公室宣布的安排，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星期四早晨，特朗普夫妇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事楼层和玫瑰园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届时将有来自美国武装部队所有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仪式。欢迎仪式开始时，白宫南车道将列有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礼遇仪仗队，并引领白宫南门廊，这里将展示美中两国旗帜。美国陆军礼号队将吹奏礼乐，特朗普总统夫妇迎接习近平夫妇进入白宫。在白宫楼室楼层，有总统专属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国歌。随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将发表讲话。欢迎仪式还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无声操枪排与美国联合军种司令部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总统致敬礼，随后将在玫瑰园检阅仪仗队。欢迎仪式后，特朗普夫人将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探索反映跨越几世纪艺术成就的作品与美中文化交流。星期四晚间，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抵达白宫北廊后，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东厅举办国宴。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9月20号表示，与中国就人工智能、贸易等议题进行的会谈非常成功。早些时候，贝森特表示，此次会谈的目的在为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峰会铺平道路。我们来听听报道。
0: 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在摩根大通纽约总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就贸易、AI 安全和稀土供应等问题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谈。贝森特会后告诉记者，我们刚刚与中国就贸易和 AI 问题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接触。他说，双方同意建立 AI 对话机制，旨在就 AI 的目标和威胁达成共识。双方计划再次会晤。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晨刚则表示，会谈气氛良好，一个工作组将于星期一继续讨论。贝森特说，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报机制，我们希望就共同目标和共同的威胁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该机制被命名为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表示，该通报机制将用于应对国家安全事件，并补充说，美国认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人工智能强国之间加强透明度至关重要。在关税问题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吉米森·格里尔表示，美中已经启动了贸易委员会机制，该机制能够为双边关系提供某种稳定。他表示，非敏感商品清单可能包括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和低技术商品，以及来自美国的能源、农产品和医疗产品。格里尔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通过监督近期承诺的落实情况，优化非敏感商品贸易，以及改善美国农民、制造商和工人的市场准入，来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不仅压制了国内的异议，将媒体作为国家的喉舌机器，更企图将这套体系输出全球。报告指出，北京实施这项以媒体外交为核心的全球

0: 中国的国际传播已成为一项优先事项。2021年5月，习近平正式提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一系列互补策略包括内容共享协议，利用海外华文媒体以设备换取审查，使用当地语言传播，透过大使馆向外国媒体施压，培训计划与媒体峰会，跨国镇压，宣传者与网红，投资与广告，放大立场相近的宣传。该报告作者、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倡议经理白奥兰向美国之音表示，上述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地区媒体生态调整出不同组合方式，总体而言应视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其目的是建立所谓的新世界媒体秩序。他说，我认为这台宣传机器只有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压制一切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把中国描绘成外部世界的好伙伴。同时，中国政府压制独立声音，侵犯人权，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这种模式。中国传媒计划执行长班志远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影响全球舆论方面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全面、以机会为导向的方式，宣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去理解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跟着做出修正。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开展国事访问。综合美方高层这个月在会前的表态，经贸谈判、伊朗局势斡旋与人工智能竞争将成为本次峰会的三大核心主线，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最新战略考量。来听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3: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2: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3: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2: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3: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2: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3: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2: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

0: 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1: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0: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看星期一股市三大股指表现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7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1.4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26%。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将在白宫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会谈。面对这场备受瞩目的美中峰会，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维持美中沟通畅通渠道至关重要。不过，议员们对中国的警惕并未减弱，普遍认为在保持接触与寻求合作的同时，美国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警觉。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好，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赖清德9月18日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为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备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报道。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谈谈关于美国国会议员对于特习会的看法。
4: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领导人会晤非常重要，对话有助于避免误解，同时也能够让美国明确表达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穆勒纳尔说，
5: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meet, that we don't have miscommunications.
6: 有些领域，比如贸易，我们可以开展合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层面的关切。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会在适当的时候向习近平提出适当的问题。
4: 穆勒纳尔还提到，他认为人权也应该成为两国元首对话的议题之一。来自汽车产业重镇密歇根州的穆勒纳尔星期五致函白宫，建议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强调四项国家安全重点，包括追究中国支持伊朗、协助其攻击美军的责任，继续限制中国汽车及相关投资进入美国，反对中国干预美国对台及对印太盟友的军售与安全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对华竞争优势。穆勒纳尔说，特朗普即将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并积极捍卫关键的美国利益，无论是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还是通过特朗普政府在峰会结束后采取的行动。穆勒纳尔认为，美国应该预期中国继续以一个日益强硬的对手姿态行事。他表示，特朗普可以利用此次峰会为恶意行为设定明确后果，同时继续努力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并加强国家安全相关政策工具的执行。他认为，这将延续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推动的历史性政策转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穆勒纳尔还主张加强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云服务和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

0: 美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贸易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并寻求达成共识。纽豪斯说
1: ：“I think there's an objective.
2: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以某种对两国都有益的方式共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贸易、双边贸易协议方面开展合作，这对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
0: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麦奎尔也认为，贸易议题应该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之一。麦奎尔对美国之音说：“贸易非常重要，我相信他们会谈到贸易问题，还有烟草、大豆，以及所有这些能够帮助农民的相关问题。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但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在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美国与伊朗在中东的冲突仍在持续。海上航运遭到袭击，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多位国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伊朗重要的经济支撑，他们希望美中领导人能够在会谈中讨论伊朗问题。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对美国之音说
3: ：“I'm interested in Iran.
4: 我关注伊朗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在持续不断的伊朗局势中出手，帮助特朗普总统摆脱困境。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站在一起？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0: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个月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中国仍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尤其是通过购买伊朗石油为伊朗提供重要收入。报告还指出，中国零部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5: 总统赖清德9月18号视察了军方首次加入攻击无人机参演的陆海空联合导弹演习。赖清德说，无人载具以传统武器协同运用是因应现代战争形态，军方加速提升战略能力，也向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捍卫家园的信心。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军方在南部屏东九鹏基地实施了为期3天的精准导弹射击操演，包括台湾自制的海军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空军天弓三型防空导弹，以及美制陆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都对目标进行射击。演习中更首次加入台湾自制的劲风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等攻击无人机。台湾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说，赖清德总统在演习最后一天视察演习，对参演部队在此次射击任务中根据台澎防卫作战计划执行联合空防反制作战、海空协同、滨海打击等项目演练，各项科目都顺利达成任务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赖清德对全体官兵表示，此次演习采实战化方式进行，过程环环相扣，充分检验各军种指挥管制与协同作战能力，展现部队平时扎实训练的成果，尤其这是军方首次将多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中，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了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善尽责任。赖清德政府近年来积极增加防卫投资，最近提出的2027年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赖清德说，预算的大幅增加也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持续侦获中国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星期五共28架次解放军军机、7艘军舰及2艘公务船，前一天也有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型军机19架次出海。国防部说， 中共军

0: 机有15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西南部及中部空域，配合共军军舰，假借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派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视切应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贸易、科技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是台湾问题很可能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9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5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9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5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我是张佩芝，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9月22号为您播出的特朗普总统第81届联合国大会演说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有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目前人在联合国总部前面。下面我们就立刻通过视讯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为我们介绍现场的最新情况。湘云。
1: 好的，东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那我们知道呢，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呢，现在是已经正式开始。今年有大约130位的国家元首还有政府首脑是来到这里出席。那联合国大会的议题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它是相当广泛的。那它包括了有中东战争、乌克兰战争、人工智能、气候变迁，以及呢包括联合国自身的改革等等。那我们也知道今天在这里呢，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那大家都非常期待特朗普总统这次会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我们也知道呢，由于他会前来呢，今天现场的安保措施也是比以往都还要来得更加的严谨。周围的几条主要街道呢是已经封街。那另外呢，纽约市警察局也是加派警力来协助保护周围的安全。
0: 嗯，好的，湘云，我们知道你刚刚提到特朗普总统将在联大再度开讲啊，今天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也将全程直播，并备有中文的同声传译。那么，湘云，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他是第6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了。那当然，外界预计说可能会有哪些演说的重点，也请湘云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湘云。
1: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呢，在今天的上午9点，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开始。巴西总统卢拉他预计是会率先发言。那在巴西总统之后呢，也预计会是由特朗普总统来发表演说。这也是本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今年的一般性辩论呢，是从9月22号开始，一直会到28号结束。那刚刚提到了特朗普总统今天可能会讲到什么呢？我们知道呢，白宫表示呢，特朗普会强调他的政府如何应对全球一些相当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明确会涉及的主题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中东局势也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呢，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呢，已经持续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而且呢，红海、海湾地区以及能源运输呢，都受到了影响，所以预计呢。

0: 特朗普总统今天也会在演说中提到这个重要的话题。此外呢，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他也是有提到了特朗普过去一年呢所推动的一系列他所说的和平协议以及外交努力呢，也会在今天的演说中提到。那这当中包括了有加沙问题以及乌克兰冲突等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沃尔兹他也有预告说呢，特朗普总统他不会回避对联合国本身提出批评。沃尔兹提到了他特朗普可能会提到的内容包括有美国对联合国的改革、联合国的预算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这些问题的立场。他还表示呢，特朗普他会强调国家主权以及美国优先的这些议题。
1: 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拭目以待的。不过相信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其实就已经抵达了纽约哦，而且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现在也都齐聚在纽约。那么除了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之外，特朗普总统和其他的领导人是否也有机会来进一步的互动呢？相信
0: 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在纽约的这两天的行程呢，外交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密集。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一的时候抵达了纽约，首先呢，他是先和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市长的官邸格雷西大厦呢进行了会晤，之后呢，他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会晤，而在星期一的晚间呢，他是参加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那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呢，在今天星期二呢，特朗普总统他在联合国讲话之后呢，也是安排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包括与英国首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有海湾合作委员会等领导人的会面。特朗普总统他还会将首次的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会晤，并且呢，他的行程还包括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特朗普总统预计会在星期二的晚间回到华盛顿。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的联大演说是在这个美中元首峰会即将登场的前夕发表。当然，美国之音的记者也采访了这个很多的专家来谈这个中国在联合国当中的角色。不过有关于台湾的部分，我想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一直在积极的推动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哦。那么按照惯例，台湾议题其实每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场内和场外都不会缺席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您有没有掌握到一些新的进展呢？湘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关这个台湾入联的话题呢，我们知道台湾一直在积极的推动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相关活动。而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今年的9月18日呢，包括帕劳、马绍尔群岛、圣卢西亚、伯利兹和圣文森特以及格林纳丁斯这五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他们是联合致函了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联合国寻求适当的方式来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那我们知道呢，这封信呢，他也特别是提到了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的友邦认为呢，这项决议本身并没有提到台湾，也没有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他们同时也强调了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1: 好的，这个有关于台湾的友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们怎么说，我们稍后在节目中还会详细的来介绍。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呢，距离特朗普总统上台演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在演讲的是这个第81届的联大主席拉赫曼啊。刚才这个古特雷斯秘书长已经发表完演说了，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等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发表之后呢，才会看到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如果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知道这个湘云本来还要跟我们介绍很多他在这个现场所观察的一些花絮，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在联合国总部的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好的，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是第81届。那么刚才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联合国大会今天的议程呢，一开始是由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演讲，这个等于是一个开场的致辞。那目前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发表完他的这个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致辞了。目前我们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是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拉赫曼，他是排在第二个来发言的。而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部分呢，又根据往常的这惯例啊，这个第一个发言的会是巴西总统卢拉，来作为联合国大会每年第一个会员国代表发言的。而作为东道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则是紧接在后是第二个发言的。那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今天的这个演说，就像我们刚才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所介绍那样，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其实从他第一任到后来第二任在联合国大发表演说，我们其实看到今年即将发表的是特朗普总统任内的第六次联合国大会演说。而回顾特朗普总统过去的5次联大演讲，

在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发表联合国大会演说的时候，他提出的主权论受到大家的关注，是把美国的国家主权放在美国外交的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么当时在2017年呢，特朗普总统

0: 2020年，由于当时是这个新冠的疫情，特朗普总统的联大演说，因为正值这个 COVID 的疫情呢，当年是改为以录影的方式来发表特朗普总统的联大演说。那么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联大演说中呢，曾经多次使用中国病毒 China virus 这个词呢，也受到关注，强烈的要求联合国必须要针对疫情的扩散，对中国政府来进行严厉的责任追究。特朗普总统当年也批评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受到中国的控制，并重申美国退出该组织的立场。那么特朗普总统的联大演说一直带有鲜明的美国优先的色彩。去年特朗普总统连任之后重返联合国大会，他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演说中重点的强调结束战争，同时也批评联合国的效率，还有移民以及气候政策。特朗普总统在去年发表的联大演说有将近60分钟，其实具体是57分钟，创下了纪录，长度可以说是超过了历任的美国总统和其他的领导人的联大发言。所以我们今天稍后呢，排定在9:55即将发表联大第6次演说的特朗普总统，今年会谈到哪些重点，他的长度呢，其实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而且今年的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的联大演说，由于是在美中元首峰会即将举行之际啊，而且加上全球各地有多场的冲突还在持续，尤其是中东问题，还有这个跟伊朗之间的冲突，外界也都高度关注特朗普总统会如何的在他的联大演说中谈到伊朗问题，或是是否会提出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的一个解决方案，以及谈到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那么当然还有他是否会在即将和预定明天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前呢，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场合中提到中国，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好的，在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这次联合国大会的一些看点，还有中国的角色之外呢，我们现在也看到正在发表演说的是联合国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我们可以暂时的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并接近同声传译来听听看联大主席他是怎么说的。
1: 新兴技术被用来放大谎言，操弄公共舆情，散播仇恨，煽动暴力，其速度和范围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对话和容忍，要弘扬尊重人权的文化，不光是在法律上要尊重人权，也要在我们日常的交往当中尊重人权。我们必须要停止选择那些只符合我们、契合我们各自文化和政治风尚的这种权利，无论是伊斯兰恐惧症、反犹、恐同还是仇女，这些都是一样的，只是翻新了花样，打上了新的标签的仇恨。我们要选择利用好我们当今的工具，不要加深恐惧，而是要扩大理解，要推动世界各地每一个人的。
0: Let's talk about China's role first, and then Taiwan thought.
1: 做的这项工作，但这只是一个开头。仅在预算表上腾挪调度，或许可以降本节支；合并和重新命名机构可以减少重复裁缴，简化结构可以提升效率。这些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也是理好家务的必要之举。但是他们还不足够，我们需要挖得更深一点，解决这些上层建筑之后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的改革的这些挑战，它是长期的，也是根本性的。1949年11月24号。联合国成立还不到4年，大会通过了310罗马数字5号决议，题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工作方案的繁复与重叠。他敦促各个会员国，他是这样说的，说除了那些紧急需要的以及可以有效落实的项目，各国要避免开启新的项目。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的重视我们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我们自此以来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授权，而其中4000多个依旧是有效的，无论他们是否是急需的，也是否可以有效的落实。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以这种临时性的镇痛剂来治疗一个顽疾，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深的诊断，要更加深刻的做好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计划，即使

0: 这个计划是痛苦的，我们必须要同样坦诚地看到。要想做到这一点，会员国必须要掌舵。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联合国的改革必须是会员国所引领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会员国并没有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被动的拥有并不是足够的。如果要真正的当家做主，我们就不能够指望这种顽疾得到治愈，所以我们现在要负起责任来，理好我们自己的家务，尊重各国的主权，一起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变革。在我们决定变革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也要肯定我们所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很多时候会员国告诉我们说，
1: 好的，刚才您所听到的是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二位发言的联大主席拉赫曼，他的说法提到了联合国的改革，还有各国的有关于主权的一些论述。那么在这次的联合国大会登场之前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也采访了许多的专家来讨论有关于中国究竟在联合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当然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是暂时不会发言的，他的发言的日程是在排定礼拜。不过这个中国其实是联合国体系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成员，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今天为止正好是55年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一个核心平台，也因此今年的联大是北京展示外交理念参与全球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场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呢中国的代表是由国家的副主席韩正来代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而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安排，韩正呢是排在9月24号到26号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并和联合国的秘书长、联大主席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面。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在联合国最重要的身份之一，当然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了。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共同拥有否决权，而这也意味着在涉及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要问题上呢，中国其实拥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的影响力。联合国的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而安理会的决定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对会员国具有约束力。所以观察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不能够只看一年一次的联大演讲，还要看中国在安理会维和行动以及国际安全议题上的立场。另外中国也强调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作用，这也是今年中国代表团所释放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韩正将在联大阐述中国对国际形势、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并强调所谓真正的多边主义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推动全球的治理改革。换句话说，北京希望强调的是，国际问题应该要更多的通过联合国和多边的机制来协调，而不是由单个国家或是少数国家来决定的。另外，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也表示，中国过去在联大讲话中呢，曾经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反对单边主义，强调国家主权平等，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针对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当中的角色呢，专家也表示，发展议题也是中国在联合国外交当中的另外一个重点。中国不但把自己定位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特别强调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把全球发展作为外交议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然在这个星期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活动，那就是9月25号中国将在联合国的总部主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的高级别对话。中国外交部表示，过去5年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之下呢，已经动员了超过230亿美元，并实施超过2000个合作项目，覆盖的有770多个国家。那么中国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的发展议程。因此如果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中谈到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融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那么这将是中国长期联合国外交路线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也可以请专家谈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和平和安全啊，尤其是最近的一些热点冲突，对于中国和联合国之间关系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呢？

0: 在这个部分呢，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表示，中国其实一直试图把自己定位成国际冲突的一个对话与调解的推动者。那么去年是中国总理李强在联大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预算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最大的维和人员的派遣国，这是中方的说法。那么今年中国方面呢，持续强调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是通过武力。因此在当前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中东冲突也在升级的大背景之下呢，外界也十分的关注中方的代表韩正将会如何在联大中谈到和平安全，以及中国希望联合国在这些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这次特别值得观察的，包括刚才其实联大的主席也提到的这个 AI 还有新兴科技呢，也是大家外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好的，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画面，由于这个第二位发言的联大主席啊已经结束了他的演讲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啊按照传统的惯例，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呢，第一个会出来发言的，稍后我们可能在画面上会看到的是巴西的总统卢拉。那么这个外交惯例是追溯到当时啊一开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呢，一开始很多在举行大会的时候，很多国家都不愿意参与发言，但当年第一个跳出来愿意表达发言的是这个巴西，也就因此呢，巴西就成为了这个在往常的外交惯例上呢，也等于是联合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一个外交传统，是作为这个第一个发言的国家。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最左边，那么中间还在座位上发言的呢，是这一次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拉赫曼。那么稍后他应该会介绍巴西总统，也就是作为第一位发言的这个领导人的出场。那刚才拉赫曼也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了这个 AI 和新兴科技啊，他特别提到了说这个 AI 科技还有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也提到这个中国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把人工智能、网络空间还有这个外层空间的治理哦，全都放进他所谓的全球治理议题的框架当中。而就在这个星期，联合国安理会也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对于整个国际事务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也受邀参与了相关的讨论，而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这次的会议也正值美中两国讨论 AI 安全和治理的时候，也因此啊，这个中国的有关 AI 的发言在联大当中也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另外，这个中国的代表，也就是副国家主席韩正呢，在9月中旬的时候，其实在北京的香山论坛发表讲话时，也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啊，还有网络空间以及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所以说 ，AI 可能会成为今年中国在联合国推动全球治理议题的一个新的方向。所以，综合刚才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重点呢 ，AI 其实稍后我们可以值得关注。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巴西的总统卢拉已经在讲台上了。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巴西啊，按照这个外交传统的惯例是第一个发言的。那么作为联合国总部的东道主，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只是排在卢拉之后才会发言。那么巴西之所以长期成为联合国大会第一个发言的会员国，像我刚刚提到是联合国成立初期，其他国家不愿意率先发言，而巴西主动承担了这个角色。巴西不仅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金砖国家的核心成员国和全球南方的重要声音。在巴西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巴西也强调外交自主，这也使得巴西总统卢拉今天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联大演说具有一个特殊的观察指标。我们现在就接近现场的画面，我们来听听看巴西总统的卢拉他的联大演说的具体说法。
1: 今天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愤慨。联合国在其最重要的多项使命当中的一项上不及格，也就是使人类免遭战祸。其公信力从未如此低下，其保护最脆弱群体的能力，也就是那些没有军队或武库的群体的能力，从未如此薄弱。我们都被安理会 未能发挥

作用的无所作为，绑架。1946年，在第一届大会上，巴西就警告称，国际社会将会为否决权付出很高的代价。联合国宪章的这一内在缺陷，让大国有了处于麻木状态的奢侈。除了这项原罪，现在还加上了深刻的领导力危机。2025年记录了自二战以来数量最高的武装冲突，数万亿美元正在资助新的军备竞赛，地缘紧张有可能将区域冲突扩散至全球范围，而负责做关键决定的人必须负责任地紧迫地采取行动。安理会成员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会面。我对于权力的现实十分熟悉，但是屈服于强者法则已经超出了所有的限制。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完全的现实主义。战争绝不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而是政治的彻底崩溃。在相互依存的世界当中，发挥领导力就是要让各国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做到协调一致。这点意见的提出者代表的国家热爱和平和自由。我们与军事独裁斗争，并且在政变面前保卫国家，这是一个工厂工人的信念。三次当选总统也让巴西走出了饥饿地图。大会最近纠正了一项历史上的世界地图上的扭曲，他承认了对于被奴役的非洲人的贩运是对人类最严重的罪行。他核准了对于世界地图更准确的表述，现在他需要关注对于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被呼吁做出选择，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民主还是极端主义，主权还是屈从。这些选择需要勇气、政治意愿和清晰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对于政治家的期待。亚希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是政治家，他们挑战了过去，构想了未来的和平。他们被仇恨所击败，数代巴勒斯坦人将会承载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对于妇女和儿童所犯的种族灭绝带来的痛苦和创伤。以色列平民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因为哈马斯的恐怖行径的极端主义和不包容。迫害国际刑院及其成员，致使这些罪行有罪不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Francesca Albanese 绝不能因为说出真相被晋升。在西岸的非法定居点正使着两国方案越来越不可行，而两国方案对于巴以两国人民生活在安全当中至关重要。用灭绝来威胁文明不会让中东稳定。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了战场，它本来应该是国际贸易的关键的通道。世界各地的家庭因为燃料、化肥和粮食价格上升付出代价。俄乌之间的战争已经延宕5年，这种戏剧性的人道状况继续夺取生命。我们都知道战场上没有赢家，外交是唯一的选项。相关的倡议包括巴西和中国共同成立的和平之友小组，揭示了国际社会上有愿

朝着对话努力的力量。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靠近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是无法逃脱的，尤其是眼下有着重新抬头的霸权诱惑，但巴西不属于任何人的后院。我们需要的伙伴要有积极的议程推动发展。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阻碍邻国之间进一步的一体化。区域内的国家遭受了专制政权的恐怖，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恢复民众的意愿，民主再次遭受威胁。我们再次注意到干涉选举进程将世界化为势力范围，以及新殖民主义的侵入来夺取战略资源，这些都是不符合时代的姿态。委内瑞拉人民应该定义自己的命运。尼加拉瓜如果阻挠反对派参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海地的危机继续考验着国际社会漠然的界限。在古巴，世界恐惧地关注着1000万人被非法的经济和能源封锁集体惩罚。主席，巴西并不低估有组织犯罪带来的挑战，我们愿意直面为我们的当地社区带来恐惧的犯罪组织。工人被抢劫，母亲失去孩子，警官无法到家，人们已经厌倦了暴力，但是我们不会把捍卫边境和确保我们人民不恐惧生活的权利和责任交给外界。我们不需要航空母舰来保卫我们的水域，我们需要的是合作来切断加剧有组织犯罪的武器和资金。这是我亲自提给美国总统的建议的精神。我们想要打击在海外的巴西犯罪分子的洗钱活动。长期以来，巴西各州各自为政，犯罪打击是最缺少协调的，但是这一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在 Manaus， 我们打造了亚马逊国际警务合作中心，让9个亚马逊流域的国家的公共安全部门合作起来。2025年，我们开展了巴西史上最大规模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我们创纪录的缴获毒品以及非法资产和资源，我们也在直接应对所有的类型的犯罪，包括犯罪头目。反帮派的法律我们刚刚通过，它对于有组织犯罪的罪行量刑超过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是相伴相生的，反腐将会不懈努力，不管他伤害的是谁，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女士们、先生们，多边主义的支柱被侵蚀，世贸组织现在处于急救状态。各国政府如果面对将关税用作胁迫和勒索武器的各方屈服，那么后果是有伤害的。在这种错误信息的情况下，遮遮掩掩者拒绝科学的证据，我们就会忘记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疏忽丧失的数百万的生命。反疫苗的活动让我们认为已经消除的疫情重新抬头，削弱世卫组织，让所有人更脆弱。直到最近，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是坚定的根植于国际议程的核心的，但是在今年，这个话题却从七国集团、20国集团当中消失。这些论坛涉及最大的排放方，我们现在需要恢复攻势，要击败否定。

0: 主义，自然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同在一个地球。喜马拉雅的冰川正在融化，超级厄尔尼诺会导致暴雨、干旱和野火波及全球各地，它的影响对于最弱势的群体最甚。巴西一直在证明，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和减排结合起来。我们在石油方面实现了自给自足，将会继续探索新的储备的潜力，包括在赤道大陆边区域。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环境议程，我们将会继续推进我们经济的脱碳路线图。我们在贝伦的30届气候大会上启动了热带森林永续基金，展现了可以改变老的范式。森林应该助力而非被毁，我们将会继续减少毁林。毁林在亚马逊已经减少了一半，达到了11年以来的新低。我们有着道德的权威来拒绝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被披上对于环境事业承诺的外衣。我们是绿色能源的全球标杆，我们有着关键的矿产和稀土，这是世界所需要的，以实现能源转型。我们的自然财富属于巴西人民，其开采也以造福他们为追求。获得我们的矿产取决于是不是在我们境内达到了强制的价值的产出、技术转让以及战略性的国家部门方面的供应。主席，我们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当中，它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机遇。我们不能够原谅的历史的疏忽是不去应对挑战，不去规管大技术公司和人工智能。少数的技术寡头想要重新树立一种数字的超自由主义，没有任何的规则和透明。
1: 好了，就在我们还在等待特朗普总统发表联大演说之际呢，目前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今天排定第一个发言的巴西总统卢拉。那么他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在联合国事务还有国际安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知道这个巴西不仅是拉美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也是金砖国家的一个核心成员国和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声音。在巴西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呢，巴西也不断的强调外交自主，这也就是使得卢拉总统在这次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以及国际舞台上都具有一个特殊的观察指标。那我们知道这个卢拉总统他星期一其实前一天在纽约会见了美国纽约的市长曼达尼，讨论美国和巴西共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贫困以及帮助低收入家庭的一些公共政策，都是这个卢拉和曼达尼纽约市长两个人讨论的这个重点啊。那么纽约市长曼达尼表示，卢拉他在巴西所推行的社会项目给他带来了一些启发。那么曼达尼目前也在纽约将住房、食品等生活成本的问题呢作为他的施政重点。那么会谈结束之后呢，卢拉和曼达尼两人还交换了这个足球的球衣，我们知道这巴西的足球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卢拉他也特别邀请了纽约市长曼达尼访问巴西，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日期。我们在现场画面中还是看到这个巴西总统卢拉的排定第一位领导人的这个发言哦。不过稍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报道的重点就是要全程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联大演说。
0: 由于免费的优质的教育和医疗，在世界各地对于变革的渴望是正当的，但是变革不等同于倒退，也不等同于剥夺权利，不是要将种族至上或者是让女性屈服的理论卷土重来，也不是重新殖民全球南方，它意味着要走向 更有参与式的未来和更多的成绩，要打造和分享有效的公共解决方案来解决发展挑战，要建立更民主、有利、高效和有利的国家，要投入于与非洲、亚洲、拉美和加勒比的团结和合作的精神。相关的倡议包括由巴西所启动的全球抗击饥饿或与贫困的联盟和南非所启动的联合国不平等政府间小组，都是源自这一政治意愿。巴西正加速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公允的国家。我们采取的经济模式基于收入分配、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我们投入于改善生产力、扩大信贷、建立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我们已经恢复了可持续的增长。我们是外商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尽管我们国家遭受了高关税，今年我们将会在出口方面创纪录，任重而道远。劳动市场正在经历转变，老年人想要继续劳动，青年人想要创业，工人需要时间来休息、改善技能，与家人在一起。在巴西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结束所谓的6×1的工作安排，以确保工人们一周双休。这种改变至关重要，可以减缓家务的负担，这种负担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我们正建设这样的巴西，女性不需要许可来获得有权利的职位或是进入劳动市场。没有杀害女性的国家，没有任何妇女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家庭之外生活在暴力的威胁之下。这样的事业是全世界所需要拥抱的。主席先生，在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之时，马丁·路德·金博士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拆除的，以他人为中心的人能够搭建起来。引用完毕。联合国诞生于希望的迹象之下，80多年来他贡献于非殖民化，促进人权，促进可持续发展。他保护了移民难民，谴责种族主义、反犹以及宗教不容忍。这些成绩来自于那些领导人，他们来到讲台上的时候也是受到他们时代不公带来的愤慨的驱动。这些男男女女拒绝接受战争作为命运，拒绝接受殖民主义作为权利，或是将种族隔离作为一个合法的系统，是对于不平等说不的这种能力，让我们实现了最伟大的变革。面对着联合国的瘫痪，我们必须要重新找到政治意愿，让它再次成为和平的庙宇。最后想给国内，
1: 好的，目前你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联大这一次大会排定第一个发言的领导人巴西卢拉的演讲，他目前还在进行演讲。而就在我们还在等待第二位发言的特朗普总统即将登台之前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他目前人在联合国的总部。那么湘云，当然现在卢拉总统还在发言，但是特朗普总统即将排在他之后，马上作为第二个发言的这个演说呢，受到大家的关注。跟我们谈一下说您所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包括白宫方面给你的讯息，今天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第六次发表的联大演说会有哪些重点呢？湘云。
2: 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特朗普总统在今天联大会议上的演说。那我们知道呢，白宫此前呢所发布的信息已经透露说，特朗普他将会强调特朗普政府是如何应对全球的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呢一个明确会涉及到的主题就是伊朗问题。那尤其是美国希望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问题呢，也很重要的话题，也会是中东的局势。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和以色列呢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呢，其实已经持续了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那红海、海湾地区以及能源运输的这些问题呢，也都是受到了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此前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他也特别提到了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呢所推动的一系列他所说的和平协议以及外交努力，这也会在今天的演说中呢表达出来。这当中也包括了有加沙问题以及乌克兰冲突等话题。另外一方面呢，沃尔兹他此前也预告说，特朗普总统他不会回避对联合国本身提出批评。他提到了呢，包括美国对联合国的改革、联合国的预算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这些问题的立场。他还表示呢，特朗普总统将会强调国家主权以及美国优先这些话题。
1: 好的，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个巴西总统卢拉已经结束发言了。那么目前在等待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每一个演讲之间呢都有稍微一个这个稍微的空档，所以在这有很快的时间，我想请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勇，我知道您在纽约采访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有很多你在现场的观察和一些幕后的独家报道，跟我们借由这个时间很快的分享一下你在纽约这次采访的心得好吗？湘勇。
2: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呢，由于特朗普他会前往联合国发表演讲，因此呢，这附近的安保措施呢是比平常还要再更加的严格。那包括呢，这其实联合国附近的这些主要道路呢，其实在这一两天时间都已经是封道的状态。那安检呢也是非常的严格。那包括呢今天上午呢要进来这个联合国的这条通道呢大概一整个第一大道呢，它其实也是封闭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排队的人潮呢是都已经超越了第一大道，那一直延续到更后面的这些就是人行的走道。那在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是呢，在昨天呢记者是结束了一整天的采访之后呢，那我们是前往到曼哈顿中城的一个韩国城呢就是我们准备要吃晚餐的时候呢，那有经过一间韩国餐厅，底下是挤了满满的人潮，大约挤了几十人左右。那我们就相当的好奇，于是就问了这些群众说你们是在等待谁的来临吗？那他们是就指着二楼呢，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他是正在用餐，并且呢，他坐的是就是在二楼的非常靠近窗口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底下呢就能够轻易的看到他用餐的情形，以及与他的这个随扈交谈的状况。那在韩国总统呢，他在用餐的同时呢，他也是经常性的呢会与底下聚集的群众呢挥手致意。那之后呢，我记者大约等待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韩国总统用完餐之后呢下来呢，他也是看到了这些排队人潮呢，他也是一一的与大家自拍合影留念，那并且呢也是有跟许多的支持者握手。那记者也是有询问这个餐馆的工作人员以及经理，那我们想要了解说呢，韩国总统他来这些韩国餐厅他是点了什么样的餐点呢？总统他所青睐的菜肴是什么呢？不过呢，经理他是笑而不语，告诉我们就是不方便透露。不过呢，他也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事前也不知道韩国总统会来这间餐厅用餐，因此他们也是非常的兴奋。那也是在韩国总统用餐期间呢，也是有与他合影啊、握手啊。那对，那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插曲。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美国之音许湘勇在纽约采访联合国大会啊，跟我们分享他的现场观察，还有一些幕后的花絮。这些真的是只有在这个现场，在这么多这个全球领导人都齐聚在纽约的时候，你才能够采访到这些。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勇的报道。好的，我们现在回到联合国大会第81届大会的现场呢。现在第一位排定发言的全球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哈已经结束他的发言。那么按照惯例呢，排在巴西总统第一个发言完了之后的，就是作为联合国总部的东道主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上台发言。我们现在看到他已经走在讲台上了，我们就先接近我们的同声传译，准备一起来听特朗普总统发表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演讲。
3: 非常感谢
4: 大会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美国第一夫人、各位尊敬的代表、大使、各国领导人，非常荣幸欢迎世界光临美国，跟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250年的独立、荣耀和自由。250年前，在这大陆上，我们建立了这国家。我非常自豪地告诉大家，美国已经回来了，我们国家比以往更加强大。 我们的经济令全世界艳羡，我们的军队是地表最强的，我们的技术是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遥遥领先，我们的能源遍布全球，我们的国家正在再一次的崛起，我们的国家比以前更加强大，做得更好，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自我上任以来，我们是创造了100多万个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今天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创了纪录，上周宣布贫穷率达到了美国历史上最低的水平，我们让150万美国人脱贫，是去年一年做到的，这又是个记录。非裔和西裔美国人当中的贫穷率达到了历史以来的最低，真实的美国人家庭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点，$83,000。我第一任期定了之前的一个记录，现在已经超越了。从我上任第一天开始，我就是努力将没有任何必要的陈规陋习给扫除。我们是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政策，更多的钱投资于美国，在超出了在全世界任何国家的投资水平。我们的股市是80次刷新记录，而这是发生在近12个月当中。我们将有210亿美元的新21万亿的投资我们的国家，跟上一届政府相比增加了很多。两年前我们的国家行将就木，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热门的国家，最火的国家。我接任的时候，我们的边境是最危险的，现在我们的边境是最安全的，在历史上。除非我们邀请您，除非您得到了允许，你是进不来了。过去16个月当中，非法移民入境者为零，这是一些非常精明的人做到的，不是我的政府公布的数字是零。那么我们的暴力犯罪的这个水平也是最低的，是从1900年以来，这个125年当中最低的犯罪率。孟菲斯、新奥尔良等国家是降低了80%的犯罪率，还在继续下降。在去年1月，我刚上任的时候，华盛顿特区犯罪非常猖獗，现在是降低了87%。我们希望能100%的降低。如果你看一下旅游业的话，很多人都去过了，你们看到对吧？非常的旅游业非常的热门，餐厅生意很红火，大家都为自己的首都这么安全而自豪。我们过去12个月里面，军方的投资创了纪录，我们将投资于1.5万亿美元。上一任总统治下，我们生活在黑暗时代，现在进入了黄金时代。整个世界被我们的财富、实力以及新的势头所提升，因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很快地解决各种问题，是之前遗留的问题。我们是果断地以楼顶手段来重塑世界舞台，解决长期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领导人，有很多伟大的领袖在座，我都认识你们，他们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更好，为我们的儿童、为我们的星球这么做，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我是这国家的领导人，我不会让问题久而不决，拖得越久越难解决。别人在那儿空谈的时候，我付诸行动。 其他人是谈和平，我缔造了和平，别人是不顾威胁，我是直面威胁。其他人谈到勇气，美国展现了勇气，其他人承诺他们要展现实力，但是我将实力用来将美国打造成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跟在座的很多国家一起合作，解决几十年来挥之不去的挑战。我们。

也是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做的很好，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危险，危及全世界的危险，就是全球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资助者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50亿年来，他们狂热的。 伊朗政权通过流血和大规模的杀戮，在整个的中东造成血流成河。他们在中东横行霸道，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从我上任第一天开始，我就是坚定不移地表示，绝不允许伊朗获得。 武器，那么去年我履行之后，立即展开谈判，跟伊朗进行谈判，停止他的核计划，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但他们拒绝了。他们是一口否定，结果他们就尝到了苦头，我们就发动了午夜锤子行动。我们就是再次跟他谈判，让他让步。 他还是拒绝，他们现在他们后来就开始建立一个导弹和庞大的武库，那么危及了周边国家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他的导弹可以打到欧洲，欧洲他们很自豪能打到欧洲，希望欧洲意识到这一点。 伊朗是一意孤行的要造出。 核武器在弹道导弹的掩护下，如果他们成功的话，他们是可以永久的散布恐怖和死亡。如果有人要挡住他们的话，就可能会遭受核毁灭。我们最近纪念了911事件25周年，离这儿就几英里之遥。 造成了几千人的伤亡。那么，再过两周，我们将纪念以色列发生的10月7号恐怖袭击，这是由伊朗背后操弄的。那么是在绑架杀害了很多人，包括美国公民，包括小娃娃，漂亮的小娃娃。伊朗是俄首相庆说他为人类。 效劳，那么他有今年是打死了10000人，因为他们示威游行。你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暴力的政权如果有机会能够在核保护后面发动恐怖袭击，会是个什么场景？这个现实我们必须直面。 很多人选择视而不见，很多国家的总统、元首以及其他人，他们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意做什么，他们知道问题存在。我们给伊朗很多机会来跟我达成一个协议。我想指出，美国和其他的国家都不想面对这样的浩劫、这样的噩梦般的问题。我们祭出了使。 十分怒的行动，我们将他们海底的这个力量给毁灭了，他们的空军没了，他们的雷达没了，他们的制造中武器的能力也几乎没有，他们经济也崩溃了，没有消失的是什么呢？是通货膨胀正在摧毁该国家，现在已经达到了300%以上，虽然。 我们是愿意以停火的方式来讨进行谈判，但是呢，针对民用其他国家的传播发动袭击，我要感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伊朗令人发指的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那项决议，我很高兴告诉大家。 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这也破了联合国的历史记录。我们应该同样团结一致，维持这个高压。我们的海军最近是护航10亿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从这战争以来，我们有20%。

0: 每天我们有20艘、25艘、30多艘游轮可以在我们的护卫下通过海峡，但是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能跟他们达成个协议，让他们打造成一个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国家，也许是中东最伟大的，甚至于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还是？ 去摧毁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而且快速的这么做，让他们没有再没有机会去杀害其他国家的人民，破坏其他国家，让他们没有希望，未来也无法伟大，一代又一代的无法实现未来的伟大。我相信在选举之后，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如果不这么做，就太蠢了。他们在看我在中期选举结果如何。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不会参加中期选举，我已经做了，我们是压倒性的多数，赢得了上次的选举，我这边还要再待2年半，共和党候选人参加中期选举，我支持他们，但我本人不会参加竞选。那么，在伊朗，我们想都没想。 就决定伊朗是绝不能掌握核武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些懦夫和叛徒，说美国弹药不够了，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弹药很充沛。 而且我们的制造的速度前所未有。我们补充弹药的速度，而且是最精良的弹药，前所未有的。此外，未来还要开新的弹药工厂，现在有18家，是由全世界最大的国防公司正在兴建，很快的就能竣工。 几乎竣工了，是快速的兴建。接下来就能够快速的部署每种类型的导弹和弹药，就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盟国，速度比现在还要快，快很多。我呼吁所有国家跟我们站在一起，来完全孤立，在经济上孤立伊朗，支持他停止袭击商业行业，放弃核野，心停止支持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政权，他们很坏，不是因为他们强大。 而自信，而是因为他们绝望了，他们很弱。过这50为时50年的威胁扫除之后，油价将会低于冲突开始之前，在美国这个价格是很低的。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一切都成为可能，可以发生很快的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年前，我在这个大会堂向世界各国领袖致辞的时候。 在加沙，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哈马斯的隧道还在使用。但是呢，在大会期间，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来找到解决办法。这个星期之后，我们解决了加沙的问题，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并且将活着和逝去的人质，每一个人都解救送回去了。
1: 谢谢大家，每个人都觉得是奇迹，但是我们做到，他们大家觉得奇迹。我呢要感谢联合国安理会，感谢他们全票通过了我们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并且正式的认可了和平委员会。这个和平委员会是一帮很棒的人，近30国家加入了和平委员会，我很荣幸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我要感谢很多会员国，是掏出了几十亿美元，用于重建加沙、巴林、摩洛哥这些国家，还有卡塔尔、萨沙拉伯、土耳其。

巴基斯坦等等，他们都慷慨解囊，这个钱一定会用在刀口上，是急需的钱。这些国家非常慷慨，其他国家也站出来了，他们出的钱你们都不敢相信，他们希望那些人民能够活下去，希望就是人道援助能够送到。我要感谢有关的这个军警，包括印尼和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哈萨克斯坦、埃及、约旦等等国家出钱出力来培训加沙的人员。我上任以来停止了八场战争，我跟很多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是朋友，我很荣幸做到这些。很多战争持续了多年甚至几十年，为什么我能快速的结束，是因为我能利用我跟这些领导人的非常特别的关系，利用贸易、关税威胁、使用关税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其中包括各种解决的条款、泰国前的不债、塞尔维亚、科索沃、刚果金和卢旺达、巴基斯坦和印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当然加沙的战争我之前也说了，将所有的人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都送回去了，几乎每个国家都写来感谢信。巴基斯坦总理他是了不起的人啊，他说杭纳德·特朗普是拯救了3000万人的生命，可能还不止这么多。阿塞拜疆总统说特朗普总统在半年之内是完成了一项奇迹，其他人做不到。亚美尼亚总理说这一切如果没有特朗普总统亲自过问，而且如此对于这个和平的承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展现了这样的决心来解决冲突，避免战争浩劫，通过创新的外交手段。那么最近呢，他举荐调情是实现了停火和和平，这些冲突本来可能造成浩劫，造成很多人丧失生命，但停止了，接下来就可以恢复。卢旺达总统说特朗普总统看到有机会可以为和平做出贡献，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这个冲突是持续了32年，数百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但我解决了。我们看到无数的调解和斡旋努力，但是没有人像特朗普总统一样抓住了他的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了这问题，创造了和平和空间，实现这个突破。这个突破我们本来以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密切协商这件事情，我们也会解决，速度可能比他们想的还要快。已经够了两万五千年轻人，大部分是年轻的士兵，他们已经死去了，我都不想看照片，这是双方的死亡人数。我们一定能做到，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一定能很快的结束这个战争。从一年前到现在，很多事情发生了。今年一月，我指导我国军队展开了大型的军事行动，深入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心脏地带。虽然他们攻势号称固若金汤，是无法攻破的，
真正的犯罪分子、独裁者马杜罗，我们把他逮捕了，很多人从监狱当中释放。我们将跟委内瑞拉一起为委内瑞拉人民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上周我们签署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我们将这个将涉及650亿桶的石油，那么这对全世界来说。

最大的。那么有人说，胜者就有战利品。我们的行动显示，对美国有任何的威胁，我们不会允许，在西半球不会有立足之地。如有必要，我们就会使用无可比拟的军事手段来捍卫我们关键的国家利益。因为我知道委内瑞拉用了其他国家的装备啊，最棒的装备，结果呢在我面前没有招架之力。那么我们的地区之前是有黑帮、有贩毒集团，然后再加上移民问题，再加上敌对的外国对手，变态的精神错乱的对手在西半球渐渐做大，但是这个历史已经终结了。我们在有必要的时候一定会使用我们的武力，使用我们的力量，这样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带来更安全的未来。这正在快速的发生。自上任以来，我将贩毒集团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并且是发动了我们的武装部队来消灭他们。这些贩毒集团就是西半球的伊斯兰国，他们不是好人啊，他们对抗文明，使用谋杀、强奸、酷刑作为战争手段，就像伊斯兰国一样。我们应该要消灭他们、剿灭他们，把他们赶出去。因此美国正在进行几十次行动，停止了海上、陆上进入美国的毒品的97%，很快就消失了，降低了97%。没有人以为可以做到，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三个月前，我们是打死了委内瑞拉的黑帮头脑、头目。那么很遗憾，我们跟墨西哥啊，依然是贩毒集团横行。我们跟墨西哥有2000英里的边界，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解决古巴的问题。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国家完全失败了，它正在进一步的失败、进一步的衰落。卢比奥国务卿正在进行谈判，跟古巴谈判，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外国对手借他们这块地作为避风港，就在我们的门前为非作歹，我们不能允许。而跟在美国，我们的国务院详细的报告了。那么有一些激进集团，例如美国共产党和起义机构等组织，跟他们勾结。共产主义不会来到美国，但是呢，自由将前往古巴。我们跟墨西哥政府关系很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我们也会去帮助他们，他们也希望能够扫除贩毒集团。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整个地区会更加安全，更美丽的地区就能够繁荣昌盛。几天前我宣布，美国也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北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点——格陵兰。我们达成的协议是跟美丽的丹麦王国达成的协议。格陵兰岛民他们给我们永久的控制权，来负责格陵兰岛的安全。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来捍卫美洲大陆以及欧洲和其他地区。美国的对手永远不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存在，不会再有的，或者没有我们明确的书面许可，也不能从事其他活动。我们很快将开发一个在适当的地点，在格陵兰岛上面建立

的军事聚集两大军事基地。这个协议呢，今天晚些时候将签署。我期待着跟丹麦和格陵兰伟大的人民一起签署这个协议，这个经历非常的棒。我们扩大在北极以及大西洋北部的足迹，那么这可以保护美洲，保护整个地区，而且也能大幅度的增强北约组织。我知道吕特你也坐在台下，你确实是了不起的北约的领导人。现在北约比以往更加强大，他们所做的，以前人们以为是不可能的，将军费开支与 GDP 的占比增加到了5%，这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保护。我们看到这个灾难性的俄乌战争，之前我说了，每个月打死几万人。上个星期，为了纪念格雷厄姆，我签署了新的法律。如有必要的话，我将使用关税手段。是时候停止杀戮。我也要赞扬伟大的第一夫人所做的工作，她保障了很多流离失所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儿童能够与家人团圆。感谢您，第一夫人。第一夫人坐哪儿呢？她坐哪儿呢？她反正就坐在下面，我这儿看不清。非常谢谢您，第一夫人。您做得太棒了，您辛苦了。她是第一位第一夫人来主持安理会的会议，今年做的。那么她现在有一个委员会，有60个成员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儿童和年轻人。第一夫人，谢谢您，做得很好。在 Mark Watts 大使的领导下，在联合国，我们跟在座的很多国家一起来落实联合国历史上最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史以来第一次减少了预算，在2026年减少了15%，是取消了联合国4000官僚体系里的4000个职位。联合国有着巨大的潜力，我多年来一直这么说，但是不能将极左的议程和官僚主义施加在各国的头上。那么去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干预，来拆除国际海事组织，并且要征收碳税，将国际航运增加10%以上，可能还不止。只要我还是总统，就不会有全球的税。我是不会允许的。美国同样反对失控的机构，也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我们的军人或者其他人不能够被他调查，或者是被审判。他对于我们没有管辖权，这些都是罪恶的人。那我呼吁国际刑院的人员立即从这个机构当中辞职。联合国这个人权官员谴责我们保护儿童免遭变性残害和变性的疯狂，谴责我们执行移民法，他们做的太可怕了，残害我们的儿童进行变性。人权理事会那一帮虚伪的人，他们却不说世界各地被迫害的基督教徒，无法想象。我都不知道我得说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持续了很久了。全世界最压迫性最强的
了这个政权迫害基督徒，却想把我们的边境打开，从地球上最糟糕地方来的人能够涌进来。以前我们是边境不设防的，现在不会这么做了。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教科文组织，他们保护文化遗产，但是他们还促进全球执行这种移民政策，它其实是破坏了文物，非法移民，没有人权，这不是人权，但是保护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人权。我们有决心这么做，你们应该这么做，我们也反对任何的企图来打造一个全球的阴谋控制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谈这件事情，超级智能，而人工这个字眼显得它是虚假的，即使不是虚假，它是很了不起的。以后我们把它叫做超级智能得了，其实跟人们想的是不一样。从现在开始，美国所有的文件以及全世界所有的文件都要用更加准确的术语，超级智能而不是人工智能，咱们以后就叫它超级智能。换言之，欢迎大家进入超级智能的世界，简称 SI， 不是 AI， Super Intelligence 更准确更好听，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威力。超级智能，每一种新的技术都带来挑战，而超级智能也不例外。有些人说，由于全球变暖，12年之后我们全要死光。说气候变化发生了，但我们的星球正在变冷，而不是变暖。人也没死啊。同一组人说，现在说人工智能杀死我们所有人，机器人将袭击我们，都是同一组人。他们一开始就造了关于俄罗斯的谣，说什么跟俄罗斯沟通，关于乌克兰的这个谣言，还有边境不设防这些问题。只要你们赢了人工智能，赢了超级智能，那你就赢了。现在我们领先于中国，中国望尘莫及，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我们有决心维持这个势头，我很有决心，这个增长将比工业革命更大，比互联网还要更大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不想扼杀。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司法部已经用过，用得很好，一切都很顺利。另外一个执法机构，如果需要这么做的话，也会加以管控。但是呢，我们将鼓励超级智能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的关注，我们在超级智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将继续安全的、负责任的这么做。美国从来不会从前沿或者挑战面前退缩，无论这个挑战多么的令人胆寒。自由不是我们轻易赢得的，持续了250年，我们也永远不会将我们的自由交出去。就在纽约、华盛顿，在1776年来宣向军人宣读独立宣言，可以，因为当时有一个英国舰队，有100多艘军舰来镇压起义，成千上万的官兵下船，但是我们赢了，而且是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信奉伟大的原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意志，捍卫我们的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儿共商大计的时候，每个国家在座

0: 住的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直面这个挑战，我们将团结一致面对人类的攻击。如果我们不听忠言，屈服于恐惧，如果我们无法执行我们向人民应负的责任是不行的。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让我们的世界更好、更加安全，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我们的经济将更伟大。我们不仅仅是在联合国空谈繁荣和正义，我们也要在世界各地站出来实现它。我们将共同的为我们的人民打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光明，更充满希望，更加美丽。谢谢大家。天佑全世界各国，天佑美利坚合众国。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第81届联合国大会演说的特别报道。美东时间周四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也将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请您持续锁定。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洪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跟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连战讲话，警告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席会即将召开，国议员告诉美国之音，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特席会前夕，美国智库专家警告，美中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的核心之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向伊朗发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他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协议，美国可以向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他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帮助伊朗重建。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希望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当中也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竞争，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美国正大幅领先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并且将继续保持领先。
3: 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AI，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

0: 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遏制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还呼吁世界各国加入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美国之音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2: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宗教以及少数族群的压迫不应被视为单纯的国内事务。他说，这种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境外，甚至影响到生活在美国的海外人士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布朗巴克还援引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认为相关的问题涉及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0: 他们所说的国内问题，其实是一项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带有国际义务的条约，而他们完全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另外，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把这种压迫延伸到国外。所以，如果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会逮捕这个人在新疆的家人。这就是利用国际体系来压迫你们自己国家的人。这就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层面。而且，今天你们听到很多人谈到跨国镇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进入我们的自由社会，来压迫这里的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不能继续下去，而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了。
2: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今年七月在特朗普总统斡旋下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表示，尽管中国在政策层面支持一些主要的宗教，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信仰的群体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信仰群体的困境，并且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士。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说。
3: 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特别，政策上也，支持世界大的宗教，但是问题是具体落实的时候，各级政府都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信仰群体的这样的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啊，最近这几年也。我是从基督教的角度考虑的话，有好多的教会被关闭，我们的牧者们、同工们也被抓。我现在也有8位同工还在监狱里啊。最近也陆续的好几个城市里边的牧者被抓。我是希望能够，国际社会知道这种情况，也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早日的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
2: 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美中的峰会。那么随着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呢，美国以及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了关注。而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的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
5: Nothing has changed. It's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It's
4: 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的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
6: 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4: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 并向习主席

0: 即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2: 除了台湾之外呢，外界对于特席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中的经济关系。华盛顿智库的专家们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避免造成误判以及意外升级的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
3: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4: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3: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4: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0: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4: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0: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4: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报道。
2: 特席会将登场。那么，在美国国务院被认定在中国遭到了非法拘押的缅甸裔美国学者敏欣的妻子西耶维亚辛，9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美国的领事官员在9月15日第四次的探视了敏欣，而这个西耶维亚则是恳请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上要来提出敏欣的案件。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5: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6: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将此案认定为非法拘押，但遗憾的是，在我的丈夫平安回家之前，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会请求他在峰会中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我丈夫获释回家。美国领事官员最近一次的探视是9月15日，那是第四次探视。敏欣精神状态很好，她挂念着我们，我和女儿，她正在尝试锻炼，保持健康。她迫不及待想回家了。
5: He can't wait to come home.
2: 谢维亚新还强调说呢，敏欣非常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机会，以帮助解决缅甸国内的问题。他说呢，这也是敏欣决定受邀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来看看他怎么说。
5: His work has been focused on Burma's issue.
6: 他从14岁起就一直专注于缅甸相关议题，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做这件事。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是缅甸强大的邻国，没错，仅此而已。他的兴趣点也就止步于此。正因如此，他才会前往中国与学者交流，并应邀参加各类研讨会，因为他坚信这是未来的必经之路。当然，毕竟我们是一家三口，算上我们的狗就是一家四口，少了一个人感觉非常明显。他可是家里那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以前他一回家就会跟我讲这一天发生的事，讲各种情况，而这些日子里家里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爱他，我们在家里等他回来。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三个人表示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支持台湾在适当的国际组织当中有意义的参与。会后发出的联合声明当中强调，三方合作促进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坚持包括法治在内的共同原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2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跟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连大讲话，警告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席会即将召开，国议员告诉美国之音，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特席会前夕，美国智库专家警告，美中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的核心之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向伊朗发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他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协议，美国可以向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他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帮助伊朗重建。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希望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当中也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竞争，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美国正大幅领先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并且将继续保持领先。
3: 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A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遏制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还呼吁世界各国加入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美国之音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0: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宗教以及少数族群的压迫不应被视为单纯的国内事务。他说，这种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境外，甚至影响到生活在美国的海外人士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布朗巴克还援引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认为相关的问题涉及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4: What they're saying is a domestic issue.
3: 他们所说的国内问题，其实是一项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带有国际义务的条约，而他们完全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另外，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把这种压迫延伸到国外。所以，如果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会逮捕这个人在新疆的家人。这就是利用国际体系来压迫你们自己国家的人。这就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层面。而且，今天你们听到很多人谈到跨国镇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进入我们的自由社会，来压迫这里的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不能继续下去，而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了。
0: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今年7月在特朗普总统斡旋下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表示，尽管中国在政策层面支持一些主要的宗教，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信仰的群体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信仰群体的困境，并且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士。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说。
5: 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特别政策上也支持世界大的宗教，但是问题是具体落实的时候，各级政府都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信仰群体的这样的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啊，最近这几年也，我是从基督教的角度考虑的话，有好多的教会被关闭，我们的牧者们、同工们也被抓，我现在也有8位同工还在监狱里啊，最近也陆续的好几个城市里边的牧者被抓，我是希望能够，国际社会知道这种情况，也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早日的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
0: 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美中的峰会。那么随着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呢，美国以及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了关注。而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的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6: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7: No,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ny change at all.
6: 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6: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0: 除了台湾之外呢，外界对于特席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中的经济关系。华盛顿智库的专家们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避免造成误判以及意外升级的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
8: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9: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8: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10: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8: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10: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8: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0: 特席会将登场。那么，在美国国务院被认定在中国遭到了非法拘押的缅甸裔美国学者敏欣的妻子西耶维亚辛，9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美国的领事官员在9月15日第四次的探视了敏欣，而这个西耶维亚则是恳请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上要来提出敏欣的案件。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11: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12: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将此案认定为非法拘押，但遗憾的是，在我的丈夫平安回家之前，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会请求他在峰会中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我丈夫获释回家。美国领事官员最近一次的探视是9月15日，那是第四次探视。敏欣精神状态很好，她挂念着我们，我和女儿。他正在尝试锻炼，保持健康。他迫不及待想回家了。
11: He can't wait to come home.
0: 谢维亚辛还强调说呢，敏欣非常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机会，以帮助解决缅甸国内的问题。他说呢，这也是敏欣决定受邀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来看看他怎么说。
11: His work has been focused on Burma's issue.
12: 他从14岁起就一直专注于缅甸相关议题，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做这件事。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是缅甸强大的邻国，没错，仅此而已。他的兴趣点也就止步于此。正因如此，他才会前往中国与学者交流，并应邀参加各类研讨会，因为他坚信这是未来的必经之路。当然，毕竟我们是一家三口，算上我们的狗就是一家四口，少了一个人感觉非常明显。他可是家里那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以前他一回家就会跟我讲这一天发生的事，讲各种情况，而这些日子里家里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爱他，我们在家里等他回来。
0: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三个人表示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支持台湾在适当的国际组织当中有意义的参与。会后发出的联合声明当中强调，三方合作促进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坚持包括法治在内的共同原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2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洪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 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连大讲话，警告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席会即将召开，国议员告诉美国之音，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特席会前夕，美国智库专家警告，美中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的核心之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向伊朗发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他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协议，美国可以向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他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帮助伊朗重建。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希望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当中也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竞争，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美国正大幅领先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并且将继续保持领先。
3: 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A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

0: 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遏制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还呼吁世界各国加入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美国之音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2: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宗教以及少数族群的压迫不应被视为单纯的国内事务。他说，这种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境外，甚至影响到生活在美国的海外人士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布朗巴克还援引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认为相关的问题涉及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3: What they're saying is a domestic issue.
0: 他们所说的国内问题，其实是一项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带有国际义务的条约，而他们完全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另外，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把这种压迫延伸到国外。所以，如果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会逮捕这个人在新疆的家人。这就是利用国际体系来压迫你们自己国家的人。这就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层面。而且，今天你们听到很多人谈到跨国镇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进入我们的自由社会，来压迫这里的人，这是不能容忍。这不能继续下去，而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了。
2: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今年七月在特朗普总统斡旋下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表示，尽管中国在政策层面支持一些主要的宗教，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信仰的群体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信仰群体的困境，并且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士。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说。
4: 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特别政策上也支持世界大的宗教，但是问题是具体落实的时候，各级政府都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信仰群体的这样的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啊。最近这几年也我是从基督教的角度考虑的话，有好多的教会被关闭，我们的牧者们、同工们也被抓。我现在也有8位同工还在监狱里啊。最近也陆续的好几个城市里边的牧者被抓。我是希望能够，国际社会知道这种情况，也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早日的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
2: 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美中的峰会。那么随着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呢，美国以及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了关注。而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的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5: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

0: 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2: 除了台湾之外呢，外界对于特席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中的经济关系。华盛顿智库的专家们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避免造成误判以及意外升级的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
3: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4: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3: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4: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0: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4: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0: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4: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报道。
2: 特席会将登场。那么，在美国国务院被认定在中国遭到了非法拘押的缅甸裔美国学者敏欣的妻子西耶维亚辛，9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美国的领事官员在9月15日第四次的探视了敏欣，而这个西耶维亚则是恳请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上要来提出敏欣的案件。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5: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6: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将此案认定为非法拘押，但遗憾的是，在我的丈夫平安回家之前，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会请求他在峰会中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我丈夫获释回家。美国领事官员最近一次的探视是9月15日，那是第四次探视。敏欣精神状态很好，她挂念着我们，我和女儿。他正在尝试锻炼，保持健康。他迫不及待想回家了。
5: He can't wait to come home.
2: 谢维亚新还强调说呢，敏欣非常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机会，以帮助解决缅甸国内的问题。他说呢，这也是敏欣决定受邀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来看看他怎么说。
5: His work has been focused on Burma's.
3: 他从14岁起就一直专注于缅甸相关议题，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做这件事。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是缅甸强大的邻国，没错，仅此而已。他的兴趣点也就止步于此。正因如此，他才会前往中国与学者交流，并应邀参加各类研讨会，因为他坚信这是未来的必经之路。当然，毕竟我们是一家三口，算上我们的狗就是一家四口，少了一个人感觉非常明显。他可是家里那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以前他一回家就会跟我讲这一天发生的事，讲各种情况，而这些日子里家里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爱他，我们在家里等他回来。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三个人表示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支持台湾在适当的国际组织当中有意义的参与。会后发出的联合声明当中强调，三方合作促进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坚持包括法治在内的共同原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23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跟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连战讲话，警告伊朗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或将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席会即将召开，国议员告诉美国之音，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特席会前夕，美国智库专家警告，美中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的核心之一。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九岛从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问题是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也向伊朗发出了两种不同的信息。他说，如果伊朗不接受协议，美国可以向伊朗发动军事攻击。他同时也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来帮助伊朗重建。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2: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希望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当中也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竞争，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的竞争已经进入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美国正大幅领先中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并且将继续保持领先。
2: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3: 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A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遏制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还呼吁世界各国加入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美国之音许湘云、九岛纽约报道。
0: 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权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宗教以及少数族群的压迫不应被视为单纯的国内事务。他说，这种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境外，甚至影响到生活在美国的海外人士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布朗巴克还援引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认为相关的问题涉及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2: What they're saying is a domestic issue.
3: 他们所说的国内问题，其实是一项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带有国际义务的条约，而他们完全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另外，每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把这种压迫延伸到国外。所以，如果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就会逮捕这个人在新疆的家人。这就是利用国际体系来压迫你们自己国家的人。这就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延伸到了国际层面。而且，今天你们听到很多人谈到跨国镇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进入我们的自由社会，来压迫这里的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不能继续下去，而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了。
0: 曾经被中国政府关押266天，今年7月在特朗普总统斡旋下获释的金明日牧师表示，尽管中国在政策层面支持一些主要的宗教，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信仰的群体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信仰群体的困境，并且敦促北京释放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到关押的人士。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说。
4: 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有，特别政策上也支持世界大的宗教，但是问题是具体落实的时候，各级政府都不能很好的落实对信仰群体的这样的对他们的权利的保护啊。最近这几年也我是从基督教的角度考虑的话，有好多的教会被关闭，我们的牧者们同工们也被抓，我现在也有八位同工还在监狱里啊。最近也陆续的好几个城市里边的牧者被抓，我是希望能够国际社会知道这种情况，也他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够帮助中国能够早日的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
0: 特朗普总统预计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美中的峰会。那么随着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呢，美国以及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了关注。而多位的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的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5: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
6: No, I don't think there's been any change at all.

0: 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1: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0: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2: 除了台湾之外呢，外界对于特席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美中的经济关系。华盛顿智库的专家们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要建立护栏，避免造成误判以及意外升级的风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王宇赫的报道。
3: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4: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3: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4: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1: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4: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1: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4: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华盛顿报道。
2: 特席会将登场。那么在美国国务院被认定在中国遭到了非法拘押的缅甸裔美国学者敏欣的妻子西耶维亚辛，9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美国的领事官员在9月15日第四次的探视了敏欣，而这个西耶维亚则是恳请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上要来提出敏欣的案件。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5: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将此案认定为非法拘押，但遗憾的是，在我的丈夫平安回家之前，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会请求他在峰会中提出这个问题，直到我丈夫获释回家。美国领事官员最近一次的探视是9月15日，那是第四次探视。敏欣精神状态很好，她挂念着我们，我和女儿，她正在尝试锻炼，保持健康。他迫不及待想回家了。
6: He can't wait to come home。
2: 谢维亚辛还强调说呢，敏欣非常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机会，以帮助解决缅甸国内的问题。他说呢，这也是敏欣决定受邀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原因。来看看他怎么说。
5: 他从14岁起就一直专注于缅甸相关议题，可以说他毕生都在做这件事。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是缅甸强大的邻国，没错，仅此而已。他的兴趣点也就止步于此。正因如此，他才会前往中国与学者交流，并应邀参加各类研讨会。

0: 因为他坚信这是未来的必经之路。当然，毕竟我们是一家三口，算上我们的狗，就是一家四口，少了一个人感觉非常明显。他可是家里那个特别爱说话的人，以前他一回家就会跟我讲这一天发生的事，讲各种情况，而这些日子里家里变得非常安静。我们爱他，我们在家里等他回来。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三个人表示支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支持台湾在适当的国际组织当中有意义的参与。会后发出的联合声明当中强调，三方合作促进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坚持包括法治在内的共同原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最新的卫星信息，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SI, whoever wins, super intelligent wins. That's the.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4: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 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5: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6: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5: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6: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7: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 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6: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8: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7: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6: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9: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四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10: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9: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翰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翰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翰怎么说。
11: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 会员。好，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好，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8: 中也通过了，
11: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0: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2: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黛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 今年五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3: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记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 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14: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0: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3: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习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

0: 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1: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2: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1: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3: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1: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3: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的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1: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是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5: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

0: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1: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翰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翰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翰怎么说。
3: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4: 中也通过了，
3: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2: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 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四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五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 做了

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

0: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纪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2: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 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

0: 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4: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 因为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5: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6: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5: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7: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4: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7: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4: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蒙于赫华盛顿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8: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9: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 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8: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

0: 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申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申汉怎么说。
1: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2: 中也通过了，
1: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0: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

0: 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现代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四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五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五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

0: 乔·拜登总统整个四年任期。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企图，同时肯定了特朗普任内对台军售，并呼吁继续强化对中国的威慑。他写道，我对您的两次任期内向台湾出售美国军事装备创下历史纪录表示赞赏，并随时准备支持您继续努力遏制中共煽动可能摧毁全球经济的军事灾难。曾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2: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

0: 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whoever wins SI, whoever wins superintelligent wins.
0: 特朗普总统说，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是赢家。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说，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当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领先世界，并将继续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领先。美国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面对新的前沿就退缩，面对挑战就微缩的民族，无论挑战多么巨大，多么艰巨。250年来，自由从来都不是美国人轻而易举获得的礼物，我们也绝不会放弃自由。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hoever wins AI, you have to remember this, and now I say.
3: 谁赢得人工智能？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现在我要说，谁赢得 SI, 也就是谁赢得超级智能，谁就赢了。那个群体就会成为赢家。现在我们大幅领先中国，也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我们会保持这种领先，我们会非常坚定、非常强有力地保持下去。我不会扼杀一种可能比工业革命规模还要大的技术的发展。很多人说，它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甚至超过互联网本身。我们会非常谨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司法部针对这个议题采取了行动，而且力度非常大，一切都非常顺利，也非常迅速。我们还有其他执法机构，他们会加以约束，如果有必要的话，但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能，我们要鼓励它，而不是对其加以遏制。我们将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它。
0: 在谈到伊朗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新建国，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呢？这是他目前面临的重大的抉择。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But I have a big decision to make.
3: 但我面临一个重大决定，我们会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国家，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好的国家，也许成为中东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还是我要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且迅速采取行动，永远不给他们再次杀戮，摧毁其他人民和国家的机会？我要不要把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存机会，让他们的未来和后代没有任何强盛的希望？但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对他们来说不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
1: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说，特朗普总统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面持开放态度，但他强调目前尚未安排此类会晤。来听报道。
1: 卢比奥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今日节目说，我们当然对这样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如果它有可能导致积极的结果，并最终实现这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代表团正在纽约参加这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舞台的黄金机会。这位官员还说，两位领导人之间没有安排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需要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正式表明这一立场，然后就推进这一进程的时间表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计划星期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这个委员会在美以联合对德黑兰发动军事行动后，一直是伊朗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卢比奥说，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对伊朗感到担忧。当被问及海湾合作委员会领导人将与总统讨论什么问题时，卢比奥对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说，我们在海湾国家设立军事基地的原因是他们担心伊朗，这就是我们驻扎在那里的原因。卢比奥补充说，伊朗资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恐怖组织，他们帮助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幕后黑手，他们还想要核武器，这不仅令海湾国家担忧，也应该令全世界担忧。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如果伊朗有机会就会使用核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星期二，也就是9月22号表示，俄罗斯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连夜轰炸乌克兰，造成5人死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准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谈定于星期二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举行。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向美国参议员们通报了他打算向特朗普提出的缓解紧张局势的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出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会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一直想结束这场战争，同时也提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即他们必须应对每天晚上发射到基辅击中平民的导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愿意减缓打击行动，如果俄罗斯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的话。他星期一在 X 上写道，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我们的食品出口必须不再成为俄罗斯的目标，这将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双方都同意停止打击能源设施，但攻击仍在继续。俄罗斯表示，只有在西方首先解除能源制裁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这样的停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雷达来保护其电网，并称他已经与特朗普就暂停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以及对黑海地区的袭击暂停一事进行了讨论。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席会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经济关系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的专家警告，美中供应链高度交织，经济竞争应该建立护栏，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来听报道。
2: 我们如何避免局势意外升级，演变成一场非预期的冲突？
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住院高级研究员谭叶林为即将登场的美中峰会提出了三大政策护栏，以避免美中关系跌入无休止的对抗。他表示，第一，双方应提升政策透明度，减少意图猜忌；第二，明确反制规则，订立采取经济报复的前置条件与决策流程，预防。

0: 常失控。第三，划定国安与经济的界限，确保危机时期正常经贸与关键物资仍能安全流通。他指出，两国的供应链彼此交织，美中经济对抗最大风险是出现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升级。
1: 这些相互连接意味着，限制任何一种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出口，都会在不同产业间产生连锁反应，也会跨越国界波及第三方企业，甚至把第三方国家也卷入其中。
0: 而这种供应链交织的关系，也让中国投资带来另一层风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以石墨作为举例指出，关键矿产的供应依赖是一个风险。
2: 在出口限制可能被武器化的当下，特别是针对电动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关键矿物，我们如何确保允许中国投资后，这不会变成另一个被用来对抗我们的工具？
0: 他还警告，若引进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企业背后可能涉及政府补贴，带来不公平竞争。
2: 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着我们必须思考的根本差异。欧洲已经开始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中国私营企业间接地受益于中国国内的补贴，从而在你的本土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时，该怎么办？
0: 如何在国家安全竞争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找到平衡，建立可预测的沟通机制，将是这场峰会的重要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记者蒙于赫华盛顿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第三次来访白宫。特朗普总统并将设国宴款待。在国事访问这样的重要场合，美国第一夫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每当有外国元首来访白宫，包括国宴等等众多的礼仪活动呢，皆由第一夫人办公室统筹。第一夫人们也会发挥巧思，为繁忙的国事点缀亮点。我手上这一张中英文并列的菜单，就是1979年1月29日，吉米·卡特总统宴请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以及夫人卓琳的国宴菜单。卡特夫人罗莎琳精心准备了书法撰写的中英文菜单，前菜有海鲜百花卷，主菜为酿现烤小牛里脊，点心则有巧克力与咖啡。国宴之后，罗莎琳安排嘉宾到肯尼迪中心观赏表演。第一夫人的外交工作也展现在穿着上。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同行的尼克松夫人帕特特别穿上象征喜气的红衣服，而也是因为帕特告诉周恩来，他觉得熊猫很可爱，周恩来当场允诺赠送两只熊猫，而开启了美中熊猫外交。第一夫人外交得花心思，结合来访贵宾的背景文化。2015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白宫。奥巴马夫人密歇尔带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到华盛顿动物园，为刚出生4个星期的小熊猫命名。2017年4月，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与彭丽媛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进行峰会。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带彭丽媛造访了附近的巴克艺术中学，该学校教授音乐以及舞蹈等艺术课程。彭丽媛曾经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安妮塔·麦克布莱德从里根总统时期就在白宫任职，曾经担任过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
5: One of the threads of connectivity between all first ladies, from Martha Washington, our first, until our current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is this issue of diplomacy, of being the Americans' representative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being the person who hosts, you know, foreign guests and foreign lead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White House.And so the diplomacy function, a soft power, if you will, is very important.
4: 星期四，在两位总统开始双边会谈之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带彭丽媛参观史密森林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晚上将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台湾行政院劳动部长洪申汉9月22号结束了对中国的一次

0: 罕见的访问后，在抵达桃园机场时表示，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区域会议期间，他并未受到矮化。洪胜汉9月20号前往中国城市南京出席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在当前北京方面加大对台军事和政治施压的背景下，他是赖清德政府中首位访问中国的部长级官员。来听一下洪胜汉怎么说。
1: 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努力之下，其实这一次我们在会议的参与里面并没有遭遇到所谓矮化的状况。我们是 APEC 正式的会员，那我们在 APEC 里面的正式会籍的名称确实就是 Chinese Taipei。 那但是我要说，其实真正需要做重点式的强力要求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作为 APEC 的正式会员，我们要享有跟其他会员国同等的权利。
2: 中也通过了，
1: 在我们一直的坚持还有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这一次中方是有按照 APEC 的规定来给我们相关的这些权利，跟其他会员等同的权利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对等尊严。
0: 亚太经合组织是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台湾能够参与的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之一。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今年的东道主，而例行的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定于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这也是台湾参加奥运会时使用的名称。台湾尚未宣布将由谁来出席深圳峰会。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37%，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上涨了0.00%，实际上就是没涨没跌。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45%。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27名民主党众议员9月21号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敦促他继续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不受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的侵入，并确保中国汽车不会以直接进口、在美生产等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来自美国汽车制造重镇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戴比·丁格尔，联袂包括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众议员在内的其他26名民主党众议员，在这封信中敦促共和党行政当局在美中贸易会谈中避免讨论允许进口中国汽车或者允许中国车企在美设厂，并且强调要保护美国汽车制造基础、工人、关键供应链和国家安全。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通过巨额政府补贴、国家指挥的投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以及其他非市场政策与做法，迅速扩大其在全球汽车领域的存在。议员们指出了美国汽车产业对经济安全和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写道，美国汽车产业支撑着大约100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并维持着广泛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包括钢铁、半导体、电池、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数以千计的供应商。丁格尔等议员在信中还说，禁止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不仅事关经济安全，也事关国家安全。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说， 现在汽车日益成为互联计算平台，集合摄像头、麦克风、传感器、通信设备、软件以及其他能够收集并传输大量信息的技术。这封信提到，国会两院两党议员都认识到必须解决中国汽车和联网车辆技术带来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风险。对中国汽车的担忧并非只是来自民主党，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与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丽莎·斯洛特金在今年4月推出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要求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或任何受关注国家生产的车辆，并且禁止在美国道路使用中国研发的联网车辆技术，比如软件和数据系统。今年5月，丁格尔众议员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同样也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跨党推出了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众议院版本。联网车辆安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目前没有后续进展。目前虽然没有正式的相关法律，但是按照美国行政当局的现行的监管规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硬件和软件不得进入美国。随着美中峰会的临近和美中贸易会谈的密切展开，美国汽车产业加大了压力，呼吁严禁中国汽车入美，并且敦促不要允许中国车企前来美国投资设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将在白宫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台湾议题被普遍认为是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在前一次访问北京后说，他已暂停批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目前这个军售方案的前途如何仍然不明朗，也引起了多方的猜测。一名白宫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正如特朗普总统所说，他将在短时间内对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5: 尽管特朗普总统此前已公开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24号访问白宫，不过中国外交部直到星期一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一起丰富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在5月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后推迟了批准140亿美元新的对台军售，又说对台军售是美国与中国之间很好的谈判筹码。此次峰会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双方将如何交锋，外界都十分关注。一般认为，习近平将持续在台湾议题上对特朗普施压。也有分析说，对台军售可能被推迟到年底，过了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与 G20 峰会后才宣布，还有可能整个军售方案被拆分成较小的方案。美国之音就对台军售是否受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影响而推迟，整个方案是否将被拆分，以及美国的地区盟友担忧延后对台军售可能影响台海与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分别向白宫、国务院和战争部请求置评。一名白宫发言人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做了以下三个重点答复。第一，正如特朗普总统说过，他将在短时间内针对一个新的对台军售方案做出决定。第二，总统在2025年12月批准了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与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策保持一贯。第三，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批准的数量要多过乔·拜登总统整个4年任期。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

以特赦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在一封写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要求他拒绝中国干预美国武器出口及与盟友安全合作的

0: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埃德加·卡根上星期四在一个关于特席峰会的媒体简报中说，台湾显然是峰会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方想要持续冻结军售，我认为他们会对此施压，而且我认为五月中发生的情况，真正重要的部分倒不是军售本身，而是总统基本上复述了习近平对台湾所设的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克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9月15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和国务卿，要求对网络诈骗中心有关的外国人员实施更强有力的制裁。来听报道。
2: 这封信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判定符合法律标准时，对与位于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中心有可信关联的外国人员实施制裁。马斯特众议员和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写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的信中说，美国人正在遭受网络诈骗，其频率极高而且不断攀升，这主要归咎于盘踞在东南亚的中国跨国犯罪组织网络。他们说，这些犯罪集团建立了工业级的园区，专门从事复杂的网络诈骗活动，其中包括常被称为杀猪盘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这些活动利用恋爱诈骗以及其他极具破坏性的心理操控手段，榨取美国人的善意与好心。他们在信中还指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腐败高官对如此惊人规模的犯罪活动视而不见。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赞扬了特朗普行政当局打击诈骗犯罪分子及其外国助推者的努力，包括制裁、刑事起诉、扣押资产和悬赏缉捕。他们在信中列出了26名外国个人与2家外国实体、弗利莱集团公司和白沙皇宫赌场。两位议员表示，有可信的信息显示，这些个人与实体与东南亚诈骗产业内的网络诈骗中心运作有关联。马斯特和穆勒纳尔众议员要求行政当局展开调查，并且在180天内决定这些外国人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制裁的标准。这封信还抄送给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与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穆勒纳尔众议员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提到，今年早些时候，他领导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完成了对与中国有关联的庞大诈骗中心网络的2档调查，并且公布了2档调查报告，题目是《犯罪、腐败与权力：针对美国人并威胁美国安全的与中共有关联的诈骗网络的崛起》。这份报告称，该网络每年至少诈骗美国人100亿美元，同时助长了人口贩运、网络犯罪和非法金融活动。报告指出，这些诈骗中心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和缅甸，是一个分布式的犯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把网络诈骗、人口贩运和洗钱串联在一起。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虽然这些犯罪网络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也不是国家支持的阴谋网，但是中国的治理和执法模式为其扩展提供了助力。报告说，这些犯罪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中国的地下银行网络、加密货币中间商和空壳公司，以跨境转移资金并进行洗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提到，去年12月，马斯特领导的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瓦解外国诈骗集团法案。这部法案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以法律化的形式加强跨机构协调，并强化美国政府对诈骗中心危机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经过全院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且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